0: 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คุณผู้ชมพบกับ Fresh Fire รีณฐาอัจฉริยวัฒนกุลวันนี้จะพาคุณผู้ชมมาฟัง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ของมวยไทยที่น่าสนใจกับตอนที่มีชื่อว่าแม่ไม้มวยไทยตำนานที่มีชีวิตมวยไทย A Living Legacy ค่ะ
1: 泰拳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格鬥與自衛術历史证据证实，泰拳在各个时代都与泰国人民相伴相随。这种自卫术训练能够优秀地将身体的各个部位用作武器，具体包括双手、双脚、双膝、双肘和头部，总共九个部位。这门武术被称为九起。泰拳一直广受欢迎，并代代相传。最终成为泰国的国家运动和一项国际性运动。泰拳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习练者，使得泰拳得以广泛传播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，并为泰国引得了极大的声誉。2010年7月30日，泰国文化部下属的文化促进厅宣布将泰拳登记为国家文化智慧遗产。此举旨在促进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，并弘扬泰国祖先的知识与智慧。2011年5月3日，泰国内阁通过决议批准将每年的2月6日定为泰拳日。宋德帕山佩巴士，极广为人知的胡王，是一位泰拳造诣得道过人的泰国君主。他喜爱微服私访，与普通民众进行拳击比赛。他创造了泰拳的基本招式，被称为虎王泰拳秘籍，并利用泰拳艺术来保卫王国，使其免于沦为外国殖民地。从乡村的拳台和寺庙的集市，走向光芒照耀自四面八方的世界舞台，泰拳传达了强大的泰式魅力。它不仅能创造激动人心的刺激，更通过每一个姿势和动作讲述着泰国的故事。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带您回溯原点，揭开历史的序幕。各种格斗艺术从未被遗忘，即使岁月变迁，因为这就是泰拳，一份泰国的荣耀遗产。他仍在优雅地成长，从未抛弃其根基。曼谷还有一处地方，它犹如一条大动脉，滋养着泰国的格斗界，那就是拉萨达木农拳击馆。这个神奇的擂台诞生过世界冠军，并传承泰拳艺术已逾70年。这里不只是一个格斗擂台，更是一所人生学校。每一位拳手都带着荣誉和尊严踏上擂台，他们的每一拳、每一肘、每一膝，都是刻苦训练所凝结的决心和技艺。在开始比赛的铃声敲响之前，每一位拳手都会进行拜师舞，这是一项充满精神与魔力的仪式，旨在表达对师父和长辈的敬意，并传承泰拳的精神。在这个拳击场的每一个夜晚，不仅有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令人振奋的乐趣，更是将泰国文化传播给了全世界的观众。
2: Here is looking amazing. Yeah, this feeling and this area and this like atmosphere is like so cool. Yeah.
1: 从过去到未来，拉萨达木农拳击馆仍然屹立不倒。作为一座光荣的拳击场，它虽然古老，却从未冷清，因为它始终在不断发展进步，从未忘记泰国自卫术的根基。
3: 胜利